0: 偷去回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赛，球赛本身就是。我没有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让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
1: 没有。我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茶，这种。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茶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土豆干，比较有酸的。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，啊，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。
2: Orange。
0: 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0: 这是你刚才
2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0: 哦，有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。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是茶壶，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。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，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。It's enough. One fourth. 我们叫茶海 ，TC，
3: 中文，
2: 茶海，
3: 直接翻。
2: Have you heard TC？
4: 对
2: 的。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. Fou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. Fou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1: 这是国公。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
0: 小鸡，
2: 又烫手烫手。
3: 你今麦吼，即下你今麦，你手中金块吼，先共我搞到住手中，黄阿叔红头吼，先共我搞到住手中鸭条的，好遐鸭条的吼，啊甲黄阿叔先保护条，啊甲黄阿叔食，甲黄阿叔食，先一定先放起，先食。你看你们是行无？好好做这个，啊甲放上开，好好做这个放上，手中做，好做一个管理金块。
4: 今天是星期一，农历呢也并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前来拜佛的人非常的多，不仅有许多在地的居民，还有很多的西方游客，所以可以看得出龙山寺啊真的是非常灵验，而且声名在外。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一次旅行，更是为了。

0: good enough.
1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特点，把音质再重新调一调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的时候，这个音质才有办法传承。我把它调到刚刚那个大小声。
2: 三十种都有，都有吧？三十种都有。大台北、新店、花莲、桃园、桃园啊，桃园啊，每县市都有。大小哥，我今年我记得包下。大家好，喂。 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邀请三弟。
3: Excuse me.
4: Yes, may I help you?
3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4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蛙。
1: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0: 哦，在这里。怎么样？
2: 哦，有。
1: 哎，它跑在上面了。哦。
3: Eagle tour。
4: 哎，这有，好可爱哦。
5: 它是妈妈。
4: 哦，好可爱哦。
2: 瑞
4: 林
2: 上。
0: 他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他不会叫。啊，他姿势摆得很好。
1: 对啊。
0: 姿势摆得很好。
1: 哦，好漂亮哦。
2: 等等，我看过
1: 这个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0: 在这里，
1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0: 嗯，弄来给它构处。
1: 真的，真的是构处。
0: 是这个吗？
6: 土城的药库可能是台北。
1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
0: 的青蛙。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一个金金的
6: 线
0: 条。
2: 他这么多，他不害怕吗？
6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。
0: 比较热闹。
6: 好了好了，我们改一下，改一下那个。
1: 小盲盒。
3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7: 翻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5: 这出来的那些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7: 对啊，好样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晴天再用后面那台翻土机把它
6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7: 当然啦，
6: 我们去那个梦幻
7: 湖拔过，
6: 不得了。
7: 那就是啊，
6: 它快筋了，好大一个。
7: 对呀，
6: 你一个人吗？
7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6: 当然可以啊。
7: 嗯，你太忙了。